0: 你哋系边个？我讲邓奶，好适合生疏放你个票兄弟你，你哋个邓奶合放。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拖不及的。
4: 正破嘎片五千只鬼。
5: 干带十三八啊。
6: 你苏我师傅。
7: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8: 高票三含，迷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9: 高票三含，迷人乐融阿伯当作家。
8: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光孤单。
9: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光孤单。
10: 门那便当往地里是上安端，每当先佛日南后转安碰机，有地太让比喝地车合谈寒欢，转扎合计帮站顾莫文矮，正好的来白满孤闲流，内很久没喝哼他，马十爽喝地来，就变黄想喝家门那好难碰得熬。สามสาขาพี่น้องเขาตั้งไหนเบอร์ไรเขาเสาอ่อนกันมาถ่อมค้ำมาสิบสองใน

高边拿十双，请咱们黄豪一拐人士大帮，比让比盖大地马好拐，告诉罗迪奥那马赛不完，他们点不会喊。

家主不烧好房建美观，在高断断条条让崩亡，俺不门廊来之上，高咱们往喊家谈喊。

0: 过来搞点喝炸门弟弟啊，告诉甲方只好等奶妈喊。
1: 八道三合团南双根，四马汤里皮晒咸。
2: 再讲好，守门皇后健康的美味，拜好虎门感谢，
3: 守门皇后
2: 拜
3: 好感谢，
2: 好感谢，好感谢。

0: 吉隆，黄河北望望卡盘，好往八步口边头沙。
1: 走路，高山脚脚谈痕。书魂六门来列刀，行雷后波外轮当。书走百八八尖的飘马，行完寒寒美咱家买好。
2: 住在六门里刀棒，后马快速来路再行很好黄来浪。都比六百八八比上堂马，后马快速上行莫咱家地态。
1: 后边马门为啥？乖娃三马木数之上。
2: 南门皇后见行李，好数奥子莫个好。
3: 莫得啊，莫得啊！
1: 在门为好，见边米在马后背好的门，好过数莫子二好。
4: 莫得啊，莫得啊！
1: 让高好，好什么在门为好，望看八十双的好团，数八鱼。
4: 要。
1: 好哈古地弄一地，心怀望担。俺熬十双灯看灯马黑色灯马壳
2: 北湾那高仔地不行看温柔跑地白及灯盖蛋
1: 自己那人地得过专站在谈论文马行看突破我把黄暗座和门门卡马利落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1: 三好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家。
2: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3: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共同体，云南叙事。
4: 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5: 位于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茶马古道线路的交汇点上，几百年前丽江古城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城镇。
6: 杨慎啊，也叫杨申安，那么他来题写的为国甘城呢，就是说我们木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
5: 历代木氏土司忠心归附中央政权，为国家镇守一方领土，促进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
7: 就是说丽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七八十岁的老头还在研究着，因为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
5: 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丽江遭遇七级地震，墙倒防不倒的古老建筑，乐观坚强的古城居民，让联合国专家深受感动。震后不到两年，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

0: 丽江古城的前世今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丽江古城考察，详细了解古城营建历史、纳西族民居特色和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情况。居民和游客见到总书记十分兴奋，争相问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里的文化、风光、民俗都非常吸引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利用好幕府这样的重要文化地标，保护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自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始建于宋末元初的丽江古城，迄今有800年左右的历史。花木长盛，雪山为屏，这颗滇西北大地上耀眼夺目的高原明珠，在悠长的岁月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风姿卓然。如今它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金名片于一身，享誉中外。玉龙雪山的冰雪融水贯穿古城，建筑依山傍水，顺坡就势，随水布局，流动的城市空间，充满生命力的水系，尺度适宜的民居建筑，汇聚为独属于此的灵秀风度。随处可见的古建筑以纳西族风格为主，融合多民族精华而匠心独具。城中幕府原为世袭土司幕氏的衙署，其间悬挂的诚心报国等匾额，展现着文化交融的特色。傍晚时分，来自天南海北的游人随着纳西阿妈围着篝火欢乐打跳，彼此无间。作为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古城自古商贸繁华，多民族同胞在此和谐共居，形成兼容并包的社会氛围。而今马蹄声远，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故事亘古未息。丽江古城是历史上茶马古道上连接多民族地区的交通枢纽，多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融合，保留至今的四方街就是这种格局的体现。纳西族学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福全：
1: 广采博纳，一个是他那个城不足城墙，就是他的一种心态的表露，然后他又把中原的工医学艺匠各种人才的广来人才，所以丽江就形成了一个明代开始就发生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巨变。
0: 丽江古城位于丽江市古城区，又名大研古镇，是一座风景秀丽、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城。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迄今已有800年历史。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柴海燕：
2: 自唐宋以来，茶马古道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保山、大理到丽江，经迪庆及西藏的昌都、拉萨等地后，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及西亚地区；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凉山后交汇云南丽江，再经迪庆、西藏等地后，进入尼泊尔等地区。丽江古城由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处，因山而起，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地，商业内容围绕着马帮、藏货展开，因此丽江古城的建设格局和文化均受到了茶马古道的影响，如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 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0: 丽江古城内的街道依山傍水修建，以水为核心的丽江古城因为水的活用而呈现出特有的水巷空间布局，桥梁密布是丽江古城最大的特色。缓缓流水的小桥边，烟柳婆娑的树荫下，开满鲜花的小巷里，古城浪漫的氛围感十分浓郁。在外部造型与结构上，古民居糅合了中原汉族建筑和藏族、白族建筑的技艺，在建筑布局形式、建筑艺术手法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民居大多为土木结构，比较常见的形式有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前后院、一进两院等几种形式。在丽江古城，抬头便可仰望苍劲巍峨的玉龙雪山，古城内建筑与远处巍峨的玉龙雪山遥相呼应，亭台楼阁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绝美画卷。丽江古城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成就，是中国民居中具有鲜明特色和风格的类型之一。1986年12月，丽江古城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93年，丽江开始了申报世界遗产的脚步。199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丽江古城申遗。一个活态的城市申报世界遗产，这在国内是没有先例的。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专家考察组来丽江考察前夕，1996年2月3日傍晚，丽江发生了7级地震。当时担任丽江古城申遗工作组办公室主任的李希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担心古城完了，申遗工作完了。几天后，灾情统计出来了，整个古城严重受损的建筑不到20%，受损较重的占40%，轻微受损的占40%。因为丽江民居建筑大多是土木结构，具有墙倒房不倒的特点。地震后第13天，专家组来到了丽江。丽江博物院原院长李希。
3: 地震以后13天，他们来了以后呢，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评价，就是说毕竟地震了，的确古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是他们的这个文化还在，古城的基本格局还在，70、80岁的老头们还在研究着，因为有些房子今天倒了，明天还要竖起来。纳西族的民居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墙倒房不倒，一旦把它的框架结构、柱子和床帘翻啊，腐殖了、降震了，墙垒上去，又盖上瓦，啊哈，又是民居。所以基于这种状态，特别是这个民族的这个精神、这个群体的意志、自信心很强，所以他们说这就是所谓隐藏的价值、隐藏的力量所赋予这个民族的力量。所以呢，这个他们当场就表示，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丽江技术申报世界遗产，并且近期拿出3万美金援助这个古城恢复重建。
0: 经过近2年的恢复重建，丽江古城于1997年12月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退休后的李希成立了东巴文化学校，开办了东巴传习馆，到山区传播东巴文化，建议政府颁布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举办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推动当地人大通过在小学开设纳西文化课程教育的议案，李希因此被人称为李东巴。
2: 古城街巷铺地材料的选取、铺设石头的纹路及古城的桥梁设计等，都考虑了骡马通行的便利性。可以说，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离不开丽江古城，茶马古道也成就了丽江古城的辉煌。
0: 位于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茶马古道线路的交汇点上， 几百年前，丽江古城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城镇。
4: 杨慎啊，也叫杨生安，那么他来题写的为国甘城呢，就是说我们木氏土司呢能够守护捍卫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土，然后呢能够金陵边际，这个意思。
0: 历代木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嘎天千之鬼
2: 干不带是装扮啊
3: 你苏我在乎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

0: 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1: 股票商行，李仁乐荣阿伯当作家。
2: 股票商行，李仁乐荣阿伯当作家。
1: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2: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3: 三十下，别让学当来，无来好心后蛤蟆接上来，甲贝尔当来同听。合同南下跟股票双坎发展。

安静鸡等来团座里，便喊马十壮。八头三合比老好等来，换根马团喊往地团里那团人。

요나 꾸데 녜송아 요나 꾸데 조송아 꾸데 무가 과스니 꾸데 유이이스니 티토 시무 꾸로 조징오 아무니 꾸데 녜소 베마 나나레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千智慧，
4: 当代西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行代邓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甘美国家甘罗黑靠顶门光波及放拉萨马武汉帕萨中华开放甘合甘索

好发点来，在中间间摇摆门顶，奔波怀等梦的话，好发跟你双点单，门人咬黑口，门面捧，麦端落妆。

多玛尼乖放甘哈普棍哈黑哈桑那甘哈哈巴多在宾棍黑桑黑干并几个丢出门宾爹嘎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水拿哈塔巴波黑孙出门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过不黑哪哼套温宿舍外在

0: 谢槟榔普邦当来好谢合生所帮你过票听听你今天刚当来合放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科普机的
4: 正破大片五千十块
5: 当代十三万呐
4: 你苏我在乎
6: 广播涵盖更广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宝错，我去人的见那汉都为你可怜，你付出好，那宝把你可加把恶魔加大为有。这日那个，我来的嘞，你去的见你可那汉年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集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几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今天播出《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西南民族大学的龚梦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么，如何站在5000年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呢？就让我们回到最初，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来展开这一既是我们寻根寻源，更是寻找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源头的历程。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了解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讲共有3个部分，中华民族起源、华夏出力和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第一，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文化区域之间，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地理意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路向。第二，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它对后世政治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奠定格局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已初步展现。我们首先来看中华民族起源，这里面有3个小的内容。一是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我们会回溯伟大祖国连续不断的100万年人类史、上万年文化史。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阶段。三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面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距今约5000万至4000万年，青藏高原开始隆升，由此带来了我国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呢多次南迁北上。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在辽阔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的诸多体质特征，都体现出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骨骼形态。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各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个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前面我们提到过，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而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在世界各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间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连续性和统一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我们又将更加关注距今约8000年、距今约6000年、距今约5000年和距今约4000年这四个时间段。到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到距今约10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相较于食物来源不够稳定的采集和渔猎农业，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进一步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距今8000多年，南到北溯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 交流明显加速，连接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裴里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这些文化区之间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时间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也急剧增长。这一时期，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向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代表图案是玫瑰花瓣，或者说蔷薇科花瓣的形状，而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上代表性的图案是龙鳞纹。我们在这两个文化区域所涉及的范围内，发现了玫瑰花瓣与龙鳞纹相结合纹样的彩陶，这意味着两者间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彼此影响。我们发现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 S 型的西南东北向的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路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这实际上是花与龙的结合，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结合，更是中华民族重要象征的华与龙的结合。同时，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相接，向东北经桑干河与冀西北合并，再向东北与辽西相接，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文化地带，这是史前中华文化交融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向西向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传播至甘肃，形成的特色马家窑文化及其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在与当地古蜀文化的结合中发展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向东向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了今天的台湾岛，发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我们再看看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尔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西藏西部的下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温达以及山南昌果沟、 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此外，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地进入了青藏高原，与本地人群融合后，成为了后来的藏族先民。流居黄河流域的一支呢，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经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薯类作物，之后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阿勒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经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交流，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却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6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

点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回望这一段中华先民交融汇聚的历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萌芽形成的时期，已经展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调。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夏初立，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邦国林立，这是我们五千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二是亡国出统，即我们从邦国林立走向统一亡国文明的时代。我们都说五千年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是五千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陆续出现了许多政治中心和早期国家。我们进入了邦国林立的古国时代，部分地区已步入文明社会，所以我们以距今5000年左右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这些文化区域之间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从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当时各文化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融合，以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多元走向一体中起源的。随着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各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从局部统一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众多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而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地的中原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跨区域的文化整合，
占据和

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夏王朝的建立是在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王国文明阶段，标志着万千邦国主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最后，在这个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已初步展现。一是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性。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既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也表现在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是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三是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四是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再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统一。五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初现端倪。龙山时代邦国林立，尚书姚典宗曾说，帝尧能够协和万邦，就是指在平衡各邦国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休教3年，执竿弃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从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融汇成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越来越有强烈的认同趋势。中华文化成为后来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即使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却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

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者说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断走向更多元、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中华文明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出强大韧性和不断革新前进的力量。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历史记载在文献中仿佛是无声无色的，但当我们透过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留下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一个个令世人震撼的创造发明，在探寻中华先民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壮观历程时，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在火花四溅的文化碰撞中起源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勤劳的劳作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史前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坚毅卓绝的开拓精神，共同谱写出了这一瑰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破大天千智慧
2: 刚带十三班啊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高票三含，每人六种阿伯当作家。
7: 高票三含，每人六种阿伯当作家。
6: 人口首选，含码发票广告单。
7: 人口首选，含码发票广告单。
8: 三十下，比朗学当来，无来，好心有含码十房来，及贝尔当来同听。合团南下近，高票三堪发党兵。

按点鸡等你同做你便砍孖摄状。

多玛尼乖放甘哈普棍哈黑哈桑那甘哈哈巴多在宾棍黑桑黑干并几个丢出门宾爹嘎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水拿哈塔巴波黑孙出门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我不黑哪哼套吞宿舍外在

0: 역튼튼이긴디갑당라이합방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很阔不吉利，
4: 正阔噶天不坚持贵，
5: 当代时装版纳，
4: 李苏木在乎，
6: 广播涵盖更广，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宝球那个人的眼那很多的口袋列夫诸火拉伯巴里口嘎巴欧摩嘎达维酒这样拉过过来的你去的眼里口那很多的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共计16讲，汇集了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几所知名高校的12位专家学者，深入浅出地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的核心要义。今天播出《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欢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西南民族大学的龚梦川，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文明出现与中华民族起源》。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中国，我们必须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华民族。那么，如何站在5000年文明的高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呢？就让我们回到最初，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来展开这一既是我们寻根寻源，更是寻找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源头的历程。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以及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在这一讲当中，我们会了解到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期。这一讲共有3个部分：中华民族起源、华夏出力和中华文明特性的基本形成。第一，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各文化区域之间，通过不断交流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地理意义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圈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昭示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路像。第二，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它对后世政治上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有奠定格局的重要意义。此外，在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就已初步展现。我们首先来看中华民族起源，这里面有3个小的内容。一是中华大地早期人类与文化，我们会回溯伟大祖国连续不断的100万年人类史、上万年文化史。二是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起源的重要阶段。三是在中华大地上各区域文化的早期交融。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西部有帕米尔高原，西南有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有阿尔泰山，北面有蒙古戈壁沙漠，东北有兴安岭和长白山，东边和东南为海洋所环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距今约5000万至4000万年，青藏高原开始隆升，由此带来了我国3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

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是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的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呢多次南迁北上。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旱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形成了完整的农业生态系统。在辽阔中华大地上，早在约200万年前就有了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已经出土的旧石器时代各个时期的古人类化石，显示出的诸多体质特征，都体现出了区别于欧洲、非洲的东亚地区人类的骨骼形态。可以说，我国人类化石代表了人类体质发展的所有阶段和全过程，而且还有一些过渡形态。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既有明显的阶段性，又有不平衡的现象，各区域文化也有一定的交流。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漫长的岁月中，某个地区的文化因素也可以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前面我们提到过，西部和北部高寒少雨，史前人类较难生存和发展，而中部偏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气候适宜，土壤肥沃，是我国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一情况决定了我国史前文化起源的本土性和在世界各史前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它在很长时间都基本上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也不时与外部发生基因和文化上的交流，但总体在人类体质演化和文化演变上表现出显著连续性和统一性。接下来，我们将了解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我们又将更加关注距今约8000年、距今约6000年、距今约5000年和距今约4000年这四个时间段。到距今2万至1万年左右，随着农业制陶技术的发展，人口激增，定居聚落产生。到距今约1万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和华北山麓地带的中华先民率先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相较于食物来源不够稳定的采集和渔猎农业，新石器时代种植农业的发展，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进一步促进了各区域文化的发展，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孕育提供了条件。距今9000多年，中华大地农业初步发展，定居聚落增多，联系加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文化区和区域交流。距今8000多年，南稻北粟的谷物种植，伴以猪、狗等动物的驯化饲养，稳定的农业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文化迅速发展，交流明显加速，连接出更大的文化关联区。以豫中地区为核心发展出来的裴李岗文化，对渭河流域、汉水上游、冀南、豫北地

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带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并将这些文化区初步联系成一个相对的文化统一体。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开始萌芽。此时，中华大地还存在着许多分布空间相对稳定的其他农耕文化区。 渔猎文化区、狩猎采集文化区等，这些文化区之间也发生着广泛的交流。时间继续发展，到距今60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与华北地区史前农业文化生态系统完全建立，农业快速发展与传播，人口和聚落也急剧增长。这一时期， 不同文化要素出现空前的跨区域传播交流，中华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连接成一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黄河中上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花瓣纹彩陶，向周围广大地区传播，中华大地各区域文化进一步交融发展。 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文化互动圈，具有强烈辐射力。今天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东部、东北、岭南等地区，很早就与其频繁交流互动，成为早期中华文化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向北，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交流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上的代表图案是玫瑰花瓣，或者说蔷薇科花瓣的形状，而北方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陶器上代表性的图案是龙鳞纹。我们在这两个文化区域所涉及的范围内，发现了玫瑰花瓣与龙鳞纹相结合纹样的彩陶，这意味着两者间有相当的文化交流，彼此影响。 我们发现，源于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一条 S 型的西南、东北向的通道，沿黄河、汾河和太行山山路上溯，在山西河北北部桑干河上游至内蒙古河曲地带，同源于燕山北侧的大凌河的红山文化碰撞。 这实际上是花与龙的结合，这就是苏炳琦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结合，更是中华民族重要象征的华与龙的结合。同时，从关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黄河，经汾水，通过山西全境，在晋北向西与内蒙古河套相接，向东北。 经桑干河与绩溪北合并，再向东北与辽西相接，形成了一个 Y 字形的文化地带，这是史前中华文化交融最活跃的地带之一。向西向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传播至甘肃，形成的特色马家窑文化及其有关的文化，从四川西北部南下。 到达成都平原的一支成为宝墩文化，在与当地古蜀文化的结合中，发展出璀璨的三星堆文化；到达云南的一支，奠定了后世云南文化的基础。向东、向南，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的农业文化也向东南沿海和东北边疆地区传播。东南沿海的早期文化越洋进入了今天的台湾岛。 发展出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水稻种植业也随之进入。语言学和遗传学的研究也都表明，福建地区是南岛语族的发源地。我们再看看青藏高原，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藏北高原的尼尔底，川西高原东部的四川稻城皮洛。 西藏西部的夏达措等遗址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华北和华南旧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西藏昌都卡若、小文达以及山南昌果沟、拉萨曲贡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这种联系进一步的加强了。此外，
遗传学的研究也表明，在距今约6000年，黄河流域的部分农业人群分批次地进入了青藏高原。

与本地人群融合后，成为了后来的藏族先民。留居黄河流域的一支呢，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先祖。语言学研究也表明，汉语与藏语同出一源。文化的融合和农业人群的扩张，表明今天的青藏高原在史前就已经融入早期中华文化圈之中。新疆在5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 距今1.1万年左右，新疆出现的细石器文化与华北及东北亚细石器技术存在密切联系。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通天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起源于华北地区的鼠类作物，之后彩陶文化进入新疆东部，扩展至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 阿勒泰地区的石人雕像、哈密的铜牌饰和后来殷墟的和田玉等发现，都表明今天的新疆在史前已经与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地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神话故事也反映出这两大区域的密切交流，而影响深远的女娲补天。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也都源于昆仑神话系统。新疆虽地处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边缘，却走在了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前沿。诸如小麦种植、青铜技术、羊牛、牧羊等西域文化元素，经过新疆传入早期中华文化圈核心地带。 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物质内涵。内蒙古草原地带一直是文化交流的活跃区。距今5、6千年前，内蒙古中南部的河套地区和东部的辽西地区吸收了华北地区的彩陶文化，各自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彩陶也因此扩展至蒙古高原。 大量流动于欧亚草原的文化因素向东传播，遇到大兴安岭及其余脉后折向南，部分进入华北平原，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发现，到夏朝建立时，早期中华文化圈的范围西到新疆东部，西南到西藏东部、云南西部，南至两广地区，东南至。 包括台湾在内的沿海地区，东达山东半岛，东北达黑龙江南部地区，北部涵盖整个内蒙古中南部，甚至更远，和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很接近。在这一多元互动的早期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元素在相互影响和作用下。 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以中原文化为核心，包括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分层次联系的重瓣花朵似的格局。回望这一段中华先民交融汇聚的历史，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意义上，这个庞大的文化共同体都为夏商周。 乃至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开始形成，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华文化圈萌芽形成的时期，已经展现出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发展基调。接下来，我们看看华夏初立，这里有两个内容：一是邦国林立，这是我们5000年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二是王国出统，即我们从邦国林立走向统一王国文明的时代。 我们都说5000年中华文明，那么为什么是5000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何谓文明？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表现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出现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阶级、王权、都邑性城市，这些文明特征是。

逐步出现和汇聚的以国家为集中表现形式。距今58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开始出现零星的文明迹象，陆续出现了许多

当时各文化区之间的密切联系和交流融合，以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趋势。这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多元走向一体中起源的。随着各种古国文明相互碰撞融合，距今4300年前后，黄河中游的中原古国崛起，加速了社会一体化进程，各区域大型城址的出现，是各区域文化整合的结果，为更大范围的跨区域文化整合和广域王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从局部统一走向更大范围的统一，这也是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脉络。古国时代，各地区的交流更加频繁和深刻，众多与高等级祭祀礼仪相关的物品在各古国之间广泛交流，体现出各古国间的政治联系，表明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联系密切的社会网络。而居天下之中八方扶凑之地的中原，成为物质与信息的中心和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在此交汇，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既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也有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趋势形成。在距今约4100年的龙山时代末期，出现了跨区域的文化整合，占据核心区位的中原龙山文化在与周边文化的大规模整合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具有统一性质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夏王朝诞生。夏王朝的建立是在史前文化从诞生到早期中华文化圈形成，再到中华文明起源，最后统一于广域王权国家的结果。中华文明从此进入成熟王国文明阶段，标志着万千邦国主属进一步汇聚交融的新起点。最后，在这个史前时期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已初步展现。一是连续演化，中华文明流而不断，连续性是其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性。中华文明的史前连续性既表现在人类遗传基因的更续不辍，也表现在文化基因的世代相承。中华先民的体制奠基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南北方人群之间通过迁徙互动与基因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本遗传格局，反映出我国近万年来主体人群的连续性。源于约8000年前的龙形遍布中华大地，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直至今天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图腾。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基因在此过程中生成、发展、代谢，保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二是创新发展，创新性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和活力的重要因素。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技术创新和思想创新。距今4000多年，中华先民创新了复合陶范铸铜器技术，更是创造了夏商周三代独树一帜的青铜文明。三是包容开放，史前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离不开包容性所提供的文化厚重与灵气。这种包容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文化的互通互融，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承继。四是从分到合，中华文明史前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孕育了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文化。

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再进一步发展为政治统一。五是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出现端倪。龙山时代邦国林立，尚书姚典宗曾说，帝尧能够协和万邦，就是指在平衡各邦国利益冲突中寻求共同发展的和平理念。韩非子五度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弃武，有苗乃服。可见舜不用武力，以和平的文教征服有苗。从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来看，中华民族极富兼容性和凝聚力。史前不同文化区系的居民通过不断组合重组，融汇成规模巨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虽然占地辽阔，方言众多，但在文化上却越来越有强烈的认同趋势。中华文化成为后来数千年间维系民族共同体的文化纽带，使中华民族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自秦汉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以来，虽有过短暂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主流。中国从未被征服过，即使西方殖民者以坚船利炮横行世界，却无法灭亡中国。世界诸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连绵不断。中国人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力量，其根脉深植于史前文化之中。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中国形成了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者说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萌芽于约8000年前，形成于约6000年前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或者说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后世发展成为文化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是政治上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断走向更多元、更大范围的统一的重要基础。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生成发展相比，中华文明既在本质上趋向于一体和统一，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有能力长期延续自身主流传统，又有能力兼收并蓄。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演进出强大韧性和不断革新前进的力量。正是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的农耕、渔猎、畜牧等经济形态不断互动与演进，各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互融，各族群不断迁徙交融，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起源特征和发展格局。历史记载在文献中仿佛是无声无色的，但当我们透过中华民族伟大祖先留下的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一个个令世人震撼的创造发明，在探寻中华先民交融汇聚为多元一体的壮观历程时，那个遥远的时代变得色彩斑斓，生机勃勃。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是在火花四溅的文化碰撞中起源的。中华民族的先祖们以勤劳的劳作和无与伦比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史前时期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坚毅卓绝的开拓精神，共同谱写出了这一瑰丽绚烂的历史篇章。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